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的，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

0: 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1: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嗯、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府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开幕式上，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欧锤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突破人类纪录。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95.6410厘米也大幅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表示，本次大赛北京人形共派出4款机器人参赛，共计参与40余个赛项。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将围绕更高、更快、更能干3个目标奔赴运动会赛场。在田径赛场聚焦更高更快，展现机器人在跑跳等基础运动性能层面的提升，看机器人在部分项目上与人类奥运纪录的 PK。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974，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北京中轴国际定向公开赛暨东城巡迹中轴城市定向赛第二站龙福寺站落下帷幕。比赛为期两天，约300名参赛选手以运动为纽带，探索中轴文化。本次赛事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专业纸质定向地图替代单一电子导航打卡模式，引导参赛者在读图变向自主规划路线的过程中深度感知城市空间机理。赛事选址商圈核心，以定向运动串联周边住宿、餐饮、文创零售等全产业链条，规划41处特色打卡点位，串联胡同街巷、名媛故居、商业市集等多元场景，让参与者沉浸式领略北京中轴线古今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要给您播报一条重磅消息，创意装饰11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了，想要装修省大钱的业主赶快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报名。
4: 此次活动共征集110户业主，集团联合了136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共同送出装修大礼，大礼非常的震撼直接。凡是报名成功呢，在工厂价的基础上，装修工程款再直接给您减免4万元。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报名成功直接减免4万元。活动期间抢定名额成功，还送您全房8大电器。强调一下，名额只有110户。这还没完，抢定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国内顶级大牌欧派橱柜、索菲亚衣柜的换购升级服务。房屋面积在80平以上的业主，请立即预约报名。
4: 报名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
3: 好的，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歌。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一季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喜欢出发。
2: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974
4: IFM 974
0: 陪你放肆玩乐。
1: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IFM 974带你了解宝藏男孩刘贺，他是汉武帝的亲孙，奶奶则是李夫人，就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里唱的那位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赫赫有名的南朝汉代海昏侯墓就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出土文物之丰富，让他在2015年成功入选了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的一生都很传奇，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当过王，当过皇帝，也当过老百姓，最后却是海昏侯。野史中人们常说刘贺在位27天干了1000多件坏事，但是从海昏侯墓里出土的文物，比方说竹简，还有孔子像以及完整的编钟，却表明了刘贺其实是一个尊儒重礼、情趣高雅的人。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江西省博物馆去免费参观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去了解一下这位宝藏男孩到底多有钱。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 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gh is just a sigh。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974，爱听民谣。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市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弱气，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地球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山呢？地球的三分之一面积是陆地，而陆地的三分之一则是山地。地球上的这些山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几亿年前，地球表面的陆地并没有连在一起，它们互相挤压碰撞，形成了地壳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地壳比较容易发生断裂，断裂的两侧相对上升或下降，就形成了最初的山，后来经过不断演变，才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山。比如喜马拉雅山脉，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它还在不断的升高。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害怕过头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出星海参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影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峨眉山为什么会出现佛光？当人背向太阳，站在峨眉山金顶，而前下方又弥漫着云雾时，会在前下方的天幕上看到一个外红内紫的彩色光环，看起来特别像神奇的佛光。其实啊，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当人背向太阳而立的时候，阳光会将人影投射到观赏者面前的云彩上，云彩中的细小冰晶和水滴形成独特的圆环形彩虹，人影正在其中，所以佛光中显示出的就是观者的身影，人动影随，人去还空。比较神奇的是，即便两个观赏者拥抱在一起，每个人也只能看到各自的身影。千百年来，峨眉宝光驰名中外，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阳光、地形、云海等众多自然因素的结合，在其他地方极为罕见。峨眉山平均每五天左右就有可能出现一次便于观赏佛光的天气条件，时间一般在午后三点至四点之间。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十四点至十七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57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展引领医师专业及资质优势。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长江连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建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您正在收听热度新闻账号。我们北京时间的5: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

0: 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25号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进入东海，并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21，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1度，东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23优。今天出现了雷电黄色预警，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我们今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周四的天气情况呢，依旧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接下来的几天雷阵雨天气将接连登场，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请继续关注咱们的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41，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安全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示范带教服务，并发挥引领师范的专业及资源优势。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建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13，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了。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

0: Hell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25号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进入东海，并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及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6，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1: IFM974 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1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23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周四的天气情况呢，预计依旧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雷阵雨天气，小雨将轮番登场，一直将持续到咱们的下周。所以说的话呢，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32，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打扰一下乐团的《世界不会轻易崩塌》。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n, just a sign。
2: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
1: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0: FM 九七四。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秋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让让让。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1度，东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23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周四的天气情况呢，预计依旧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主要都是以雷阵雨和小雨天气为主。那我们的雨水天气的话呢，预计会持续到下周的周五、周六左右。所以说的话呢，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清空。下面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8月25日，聆听山水名家叙说匡庐故事，打卡庐山寒坡口，恰逢澄澈治愈的江西蓝铺展天际，极目远眺，湖山相映，风光尽收眼底。一面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千年山水文脉，千古诗词与人文风骨在此绵延；一面是扑面而来的鲜活现代气象，古韵与新景交融碰撞。名家驻足揽胜，揽山和胜景，感受匡庐独有的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I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最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在筹备装修啊，但是凑在一起聊天都是唉声叹气的，就觉得装个房子心里面非常没有底啊。
1: 对，我觉得聊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
0: 哎呦，是房子觉得挺麻烦的，因为其实装修呢也算是咱们家里面的一个大额支出了，大家都害怕的是钱花出去了没有得到对应的效果和服务。
1: 哎，所以啊，就说到这个哈，我有一天呢，我在跟家里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念叨啊，就是说咱们装修啊，如果要是能跟下馆子吃饭一样就好了。
0: 怎么说？
1: 比如说这个菜上齐了，味道呢和心意咱们再付钱啊，不用提前先把这个钱打出去，天天悬着一颗心，你要吃到苍蝇怎么办？
0: 对，就感觉钱交出去了以后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一样。但是其实你这个想法还真不是空想，因为咱们合作了10年的创意装饰最近呢就推出了一个我觉得很领先的概念，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刚好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哎，就是这个是真的假的？就是可以得到官方验证吗？就是跟我觉得蛮好奇的，包括我们的听友哈，是怎么个先装后付法呢？
0: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分工序去做结算，就是做一步验一步付一步，它不像传统的装修，还没有动工然后就要先收你个60%啊70%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那么创意它比如说水电做完了，然后你验收完水电并且觉得合格了，你再付水电的钱，然后瓦工贴完了砖，你觉得瓦工工艺是过关的，咱们再付瓦工的钱就可以了。
1: 这么良心吗？
0: 对，一步一步来，心里面非常有底的。
1: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主动权握在咱们业主的手里啊。
0: 对啊，因为就是你钱还没有交嘛，然后他想赚你的钱就必须得把活先干好，你才能付这个钱。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真的有不合格的地方，而且是承诺了直接免费重做，不需要你再额外掏一分的钱。
1: 哎，就说到这个哈，这个工期这一块是不是也就更有谱了？
0: 那当然啊，因为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他提前收完了大部分的钱之后呢，他就比如说慢慢干啊，他跟你讲慢工出细活，但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那创意呢，他是干完一步才能够拿到一步的钱，他就非常的盼着你能早点把这个给验收掉，他赶紧把这个钱给结到，就根本不会去故意的拖延工期了。
1: 哎，就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啊，哎呀，我觉得说出来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恶意增项啊。
0: 对，这个非常的正确，就是没有预付款绑定你的话呢，不合理的增项你就可以直接拒绝了，就不用担心再被拿捏了，因为你钱还没给呢。而且这个质量的工期还有增项这三大装修的烦心事，靠这个模式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1: 哎，我觉得这么一听真的是蛮靠谱的，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听友们真的可以来试一下，如果说想联系了解的话可以怎么联系呢？
0: 直接打一个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就能够咨询完整的这个创意的先装后付的政策。而且创意还能做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服务，根据你的喜好选材做设计，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这个样板间了。
1: 那我觉得作为听友，我觉得作为我们主持人，我要说一句啊，品牌这一块应该也有保障吧。
0: 对，都上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创意的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我们台里面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是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帮着你盯着他们的这个装修品质。
1: 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深度合作了，我们台里跟创意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诚意的福利其实也要给到我们的听友。
0: 对，现在你就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咨询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但

0: 名。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FM 九七四，带你走进江西的文化自信。江西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海昏侯墓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之所以能够惊艳世界，是因为他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用价值连城、富可敌国来形容墓葬文物的价值，和刘贺生前的富庶程度不足为过。之前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过孔子的姓和氏，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人们常说一座古墓就是一座地下博物馆，神奇的是主墓从发现盗洞到发掘的近三年间一直弥漫着一股香气，也不知香气从何而来。
0: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

0: 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5: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4: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最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在筹备装修啊，但是凑在一起聊天都是唉声叹气的，就觉得装个房子心里面非常没有底啊。
1: 对，我觉得聊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
0: 哎呦，是房子觉得挺麻烦的，因为其实装修呢也算是咱们家里面的一个大额支出了，大家都害怕的是钱花出去了没有得到对应的效果和服务。
1: 哎，所以啊，就说到这个哈，我有一天呢，我在跟家里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念叨啊，就是说咱们装修啊，如果要是能跟下馆子吃饭一样就好了。
0: 怎么说？
1: 比如说这个菜上齐了，味道呢和心意咱们再付钱啊，不用提前先把这个钱打出去，天天悬着一颗心，你要吃到苍蝇怎么办？
0: 对，就感觉钱交出去了以后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一样。但是其实你这个想法还真不是空想，因为咱们合作了10年的创意装饰最近呢就推出了一个我觉得很领先的概念，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刚好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哎，就是这个是真的假的？就是可以得到官方验证吗？就是跟我觉得蛮好奇的，包括我们的听友哈，是怎么个先装后付法呢？
0: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分工序去做结算，就是做一步验一步付一步。它不像传统的装修，还没有动工，然后就要先收你个60%啊、70%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那么创意，它比如说水电做完了，然后你验收完水电，并且觉得合格了，你再付水电的钱。然后瓦工贴完了砖，你觉得瓦工工艺是过关的，咱们再付瓦工的钱就可以了。
1: 这么良心吗？
0: 对，一步一步来，心里面非常有底的。
1: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主动权握在咱们业主的手里呀。
0: 对啊，因为就是你钱还没有交嘛，然后他想赚你的钱，就必须得把活先干好，你才能付这个钱。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真的有不合格的地方，而且是承诺了直接免费重做，不需要你再额外掏一分的钱。
1: 哎，就说到这个哈，这个工期这一块是不是也就更有谱了？
0: 那当然啊，因为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他提前收完了大部分的钱之后呢，他就比如说慢慢干啊，他跟你讲慢工出细活，但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那创意呢，他是干完一步才能够拿到一步的钱，他就非常的盼着你能早点把这个给验收掉，他赶紧把这个钱给结到，就根本不会去故意的拖延工期了。
1: 哎，就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啊，哎呀，我觉得说出来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恶意增项啊。
0: 对，这个非常的正确，就是没有预付款绑定你的话呢，不合理的增项你就可以直接拒绝了，就不用担心再被拿捏了，因为你钱还没给呢。而且这个质量的工期还有增项这三大装修的烦心事，靠这个模式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1: 哎，我觉得这么一听真的是蛮靠谱的，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听友们真的可以来试一下。如果说想联系了解的话，可以怎么联系呢？
0: 直接打一个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就能够咨询完整的这个创意的先装后付的政策。而且创意还能做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服务，根据你的喜好选材做设计，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这个样板间了。
1: 那我觉得作为听友，我觉得作为我们主持人，我要说一句啊，品牌这一块应该也有保障吧。
0: 对，都上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创意的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我们台里面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是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帮着你盯着他们的这个装修品质。
1: 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深度合作了，我们台里跟创意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诚意的福利其实也要给到我们的听友。
0: 对，现在你就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咨询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只限20个，活动特惠价就能够拿下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这些大牌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现在当下火热上映的《功夫女足》，这个门票电影票也会送给你。
1: 哇，我觉得福利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因为不可能无限给到大家。所以呢，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来拨打电话咨询，
0: 88206222，88206222。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上摇，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黄河壶口瀑布会走？壶口瀑布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最初形成于龙门，后来迅速北移到今天的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之间。经过研究，使壶口瀑布后退速度快的主要原因是河床岩层由厚层砂岩夹薄层页岩构成，页岩抗实力明显弱于砂岩，这种抗实力较弱呈相间分布的岩层极易形成瀑布，而且后退速度很快。此外，由于黄河中泥沙含量大，增强了水流的冲击力和磨蚀力，所以河床抗实力弱，水量大，含沙量较高，就是壶口瀑布会走的原因。现在随着黄河水量日益减少，瀑布的后退速度也逐渐减慢。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搏击赛场，江西理工大学乘风战队打出精彩表现。自由搏击轻量级1/8决赛，机器人首回合直接 KO 对手一击终结比赛，成功晋级8强，硬核科技实力出圈，为江西理工大学点赞。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最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在筹备装修啊，但是凑在一起聊天都是唉声叹气的，就觉得装个房子心里面非常没有底啊。
6: 对，我觉得聊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
5: 哎呦，是房子觉得挺麻烦的，因为其实装修呢也算是咱们家里面的一个大额支出了。大家都害怕的是钱花出去了没有得到对应的效果和服务。
6: 哎，所以啊，就说到这个哈，我有一天呢，我在跟家里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念叨啊，就是说咱们装修啊，如果要是能跟下馆子吃饭一样就好了。
5: 怎么说？
6: 比如说这个菜上齐了，味道呢和心意咱们再付钱啊，不用提前先把这个钱打出去，天天悬着一颗心，你要吃到苍蝇怎么办？
5: 对，就感觉钱交出去了以后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一样。但是其实你这个想法还真不是空想，因为咱们合作了10年的创意装饰，最近呢就推出了一个我觉得很领先的概念，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刚好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
6: 哎，就是这个是真的假的，就是可以得到官方验证吗？就是跟我觉得蛮好奇的，包括我们的听友哈，是怎么个先装后付法呢？
5: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分工序去做结算，就是做一步验一步付一步。它不像传统的装修，还没有动工然后就要先收你个60%啊70%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那么创意它比如说水电做完了，然后你验收完水电并且觉得合格了，你再付水电的钱，然后瓦工贴完了砖，你觉得瓦工工艺是过关的，咱们再付瓦工的钱就可以了。
6: 这么良心吗？
5: 对，一步一步来，心里面非常有底的。
6: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主动权握在咱们业主的手里啊。
5: 对啊，因为就是你钱还没有交嘛，然后他想赚你的钱就必须得把活先干好，你才能付这个钱。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真的有不合格的地方，而且是承诺了直接免费重做，不需要你再额外掏一分的钱。
6: 哎，就说到这个哈，这个工期这一块是不是也就更有谱了？
5: 那当然啊，因为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他提前收完了大部分的钱之后呢，他就比如说慢慢干啊，他跟你讲慢工出细活。

0: 活，但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那创意呢，它是干完一步才能够拿到一步的钱，他就非常的盼着你能早点把这个给验收掉，他赶紧把这个钱给结到，就根本不会去故意的拖延工期了。
1: 哎，就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啊，哎呀，我觉得说出来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恶意增项啊。
0: 对，这个非常的正确，就是没有预付款绑定你的话呢，不合理的增项你就可以直接拒绝了，就不用担心再被拿捏了，因为你钱还没给呢。而且这个质量的工期还有增项这三大装修的烦心事，靠这个模式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1: 哎，我觉得这么一听真的是蛮靠谱的，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听友们真的可以来试一下。如果说想联系了解的话，可以怎么联系呢？
0: 直接打一个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就能够咨询完整的这个创意的先装后付的政策。而且创意还能做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服务，根据你的喜好选材做设计，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这个样板间了。
1: 那我觉得作为听友，我觉得作为我们主持人，我要说一句啊，品牌这一块应该也有保障吧。
0: 对，都上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创意的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我们台里面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是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帮着你盯着他们的这个装修品质。
1: 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深度合作了，我们台里跟创意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诚意的福利其实也要给到我们的听友。
0: 对，现在你就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咨询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只限20个。活动特惠价就能够拿下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这些大牌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现在当下火热上映的《功夫女足》，这个门票电影票也会送给你。
1: 哇，我觉得福利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因为不可能无限给到大家。所以呢，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来拨打电话咨询，
0: 8820-6222，8820-6222。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2: FM 环球吸引力，
3: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夜深了，还在外忙碌的你，愿这首歌能继续陪伴您的路途。已经准备休息的你，974就用这首歌和你说晚安啦。明天同一时间，记得锁定收听江西旅游广播哦，我们不见不散。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FM 974，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了解中华小吃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北京中华万丰小吃城里，展出1500多件藏品，包括了汉代的食具、明清时期的送餐盒、加工特色食品的器具、茶具和厨具。从进电梯开始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小吃氛围，图解、木匾、老照片，简直立刻把人拉到旧时光中。这里从菜谱、粮票、钱币到斗笠，甚至是马槽，只要稍微能和吃沾上关系的就一应俱全。各式各样的食物模子、茶具、酒具、餐具，有些精致耐看，一瞧就是好手艺，有一些粗糙平实，定是老百姓家的东西，记载着中国百年传统饮食文化的变迁。
2: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喜欢出发。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嗯，又跑路。

0: 了，是哪家呀？
1: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挂了一面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0: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1: 是，
0: 让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1: 是啊，而。

0: 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1: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了。活干
0: 得
1: 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0: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1: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0: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1: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0: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1: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赶紶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1: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1: 嗯
0: 嗯，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